我算了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20多人，当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本着本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哪三突出啊？就是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那么在极品坏人中呢，突出坏得掉渣的坏人，啊，这就叫三突出。那么在其中只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那么其中的赵文华是配角，鄢懋卿跑龙套。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然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啊，真是机缘巧合。那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呢，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嘉靖39年，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严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手电也找不出闪光点呐。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简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南路过。海瑞啊不想接待啊，也没钱接待，希望呢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啊，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呢，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呐，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不过呀，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的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这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吗？啊，卑职想来想去啊，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儿，发现这哥们儿是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海瑞啊，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啊，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呢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2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人人都知道啊，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吃菜，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呀，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2斤。等他付完钱呢，接过肉一声不吭的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啊，哎呀，想不到我这辈子
还能坐上

0: 海县令的生意啊。海县令竟然买肉了。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于是啊，在之后召开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似乎很可笑，不是吗？我不觉得。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呀，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的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这和发年终奖金无关，要知道啊，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儿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略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啊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南县的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啊。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你到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啊，祝你一路顺风吧。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完了完了完了，彻底的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啊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呢、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嘉兴的官员们呢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通通去找啊，务必要把海瑞赶走。很快啊，这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呢是督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燕茂清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啊。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位置，并接到了吏部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兴国是个穷地方啊，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啊，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
1: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0: 根据燕茂清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

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燕茂卿的直觉啊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呢，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政治的人，自然呢就有欣赏政治的人。朱亨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当了副部长。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亨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危机。此时呢，他49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啊也是他的宿命。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呀，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名闻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呀都不会相信。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的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啊，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儿，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此时是嘉靖43年，还没到三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了。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啊！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啊！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书，用他的正直痛斥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在明代啊，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呢，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的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啊，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呢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啊，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醉、杨爵、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的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打个半死。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事实证明啊，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嘞。基于这种动机啊，在骂人的时候，这个诸位言官呢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得好啊。海瑞偏偏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
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

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儿，就该为民做主。他不是不清楚逞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呀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进去啊，凑合能用就行。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呀，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他说，别忘了到时候把我放进去就是了。如果说杨继盛是死活，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进山崖，那叫十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啊。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什么呢？自己的情节啊，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啊，挂在头上的那一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因为皇帝啊，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嘉靖皇帝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嘉靖不是个笨人呢，他知道啊，这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于是嘉靖皇帝发出了自己的感叹，这个人呢，大概算是比干吧。哎，可惜啊，我不是纣王。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厥，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啊，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看起来呀，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要知道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这个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了火，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得不解恨，就决定杀。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呢，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徐的人实在是个好人呐，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但是这事儿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好人呢，平日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呀。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啊，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啊！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此人的目的呢，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

0: 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多云，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黄石高速因为养护施工，沧州东到黄华东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沧州西黄华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京沪高速山东方向沧州开发区下道口匝道处一辆车发生了事故，那暂时无法下道，后方西花园姚关屯上道口禁止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雾秦滨高速丰南南到滦南南之间

0: 双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乐亭南到秦皇岛西之间天津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
1: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车。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的轨道。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执法典型案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15号，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了投产冲刺阶段。日本政府斥资44亿日元打造拟向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接入美国闭源大模型的政府

五生成式 AI 系统园内，正日益暴露其历史叙事的政治底色。人民锐评发文，这套系统的核心病灶是对历史叙事的算法剪裁。日本右翼借助数字技术洗白战争罪责，是对历史规律的误判，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历史不容算法篡改，和平底线也不容技术僭越。日本政府应立即停止将错误历史观注入政务 AI 的危险做法，切实履行战后国际承诺，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呢，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来自山西太原的一条信息，截至9月30号，全市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免费体验托育服务，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验期间保育费全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谋划思路，推出举措，持续深入贯彻落实读书班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9月14号，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市举行。活动邀请全国文旅行业知名专家、重点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负责人等，紧扣我省文旅企业在存量资产盘活、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等方面的需求，推动资源、资本、运营高效衔接。会上，全省136个重点文旅项目发布对接需求。日前，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石家庄录制完成。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9月14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期间，中国旅游研究院在沧州发布《迈向高质量2026文旅场景创新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文旅消费正从看资源走向入场景，游客对文旅场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景观观赏，更关注内容是否丰富、体验是否深入，以及自身能否参与其中。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到来之际，河北省银行协会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与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全面开展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五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见阴，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4摄氏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多云，保定西部、石家庄南部、衡水、邢台、邯郸。

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6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18号白天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以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昆仑社区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主题，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党建引领、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清朗网络空间。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网络安全防护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9月15号上午，渤海路街道渤海西区社区组织开展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共建平安和谐社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6日的党史事件。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在天津成立，由周恩来等人主持成立，是五四运动时期进步青年团体，组织青年研究新思想，推动反帝爱国运动。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克腊子口，腊子口战役打响，突破长征途中最后一道天险关口，为红军进入陕甘地区打开了通道。1939年9月16日，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在和记者谈话中阐明自卫立场，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进攻。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发起，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首次攻克重兵设防大城市，拉开了战略的决战序幕。1949年9月16日，六平白皮书发表，毛泽东撰写新华社社论，驳斥外国歪曲中国革命的谬论，阐明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2004年9月16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重点研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5: 今天播出《长征出发》，绝境重生，创造奇迹。
6: 我是记者范存宝，我现在是在地处江西省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这里，一份野战军南渡供水计划表详细说明了红军渡河前的准备工作。根据计划，军委第一纵队派侦察兵侦察水位流速，选定渡河的位置。
7: 我们为什么不选在赣粤交界处突围转移呢？比如说把余都当作出发地。
8: 余都？
7: 嗯，我马上南下到余都去进行实地考察。
9: 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讲解员钟雪燕。在余都县城东门渡口，一段浮桥漂立河上，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中央红军从这里集结渡河。当时天上有国民党军队的侦察机，搭浮桥的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除了搭建浮桥，当地的百姓贡献出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搭载红军战士渡河。87年前，86000多名中央红军从余都的8个渡口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用信仰和生命开启了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征程。
6: 87年过去，当年乡亲们为红军搭建浮桥的地方，早已建起了现代化的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如今的赣南苏区新变化、新气象不断涌现，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智能制造项目接踵而来，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正在奏响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长征组歌。
10: 我是赣浙国际陆港商务合作部的陈林。我们赣浙国际陆港已相继打通了沿边4大国门和沿海港口群，常态化开行19条中欧亚班列，运行线路辐射全球50%以上的面积。
11: 我是余都县子山镇塘头村村民，我叫孙坤华，我是红征后代。我们村原来是贫困村，现在我们是旅游村了，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4: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12: 今天请听遵义会议，伟大历史转折。
13: 我是记者孟海，今天要探访的是位于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我身后是一栋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的2层楼。

0: 防，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1: 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对博古里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2: 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石婷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2日到达通道县城，召开了通道会议。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转向国民党兵弱的黔北挺进，转兵贵州，于1935年1月7日进驻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是在楼上的这间房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0: 当年遵义会议召开的二层小楼，如今扩建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每年都会有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年均游客接待量超出400万人次，红色旅游也成为了遵义旅游产业最重要的支柱。穿越86个春秋，遵义会议的精神历久而弥新。这是历史性转折的会议，不仅挽救全党全军于危亡，更在当今风起云涌的世界局势中给人们以启发。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茂军：
4: 从传承遵义会议的精神来说，我们依然是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找寻呢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新路。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8: 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9: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8: 国家节水行动，
9: 今天你节水了吗？
10: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朋友们，今天准备好听什么样的歌曲了吗？如果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搀扶》，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滚滚红尘》，连静饭坊推荐了一首《洪湖水浪打浪》，属于我的幸福推荐了一首林俊杰的歌曲《美人鱼》。

好了，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是属于我的幸福，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美人鱼》。心意推荐了一首《预谋》，还有过客推荐了一首《西楼儿女》。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

0: 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西楼儿女》，是老朋友过客为大家推荐的。还有时间，如果朋友没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老朋友飞鸟推荐了一首《晚风带走难过》。

0: 我学着坚强，因为我不想受伤，所以我学着伪装。不知不觉我们再也找不回最初的模样，其实我早明白我们重逢已成奢望，就像那年的月亮永远照不进这扇窗，而每个下雨的夜还是莫名的慌张，总是习惯性回头以为你还在身旁。我们循环过的歌总是删了又收藏，把你爱听的旋律独自哽咽的哼唱，那没走完的时光身旁已换人登场，而我还守着长巷，是思念不声不响。
1: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失恋烟火》，金生源推荐了一首《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好了，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我心永恒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海与你》，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朋友们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供求热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

0: 吧。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5: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五二八八零五二。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1: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幺三七零三幺七八三三八。
1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6: 家庭防火，
17: 安装小白盒，
16: 靠谱又省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已经微微泛起丝曙光，我想和你一起建造一所房子，清晨时候看白云如何笼罩山岗。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陪在你的身旁，是的，供求热线是一道供求服务类节目，每天这个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会准时和大家相约。朋友们如果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2218188来发布您的信息。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提示要发布信息的朋友，打通电话之后，首先先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千万不要开着收音机，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流和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是不同步的啊，会有一个延时，所以如果您开着收音机的话，我们之间的交流会很受干扰，希望大家理解并配合。另外呢，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的话，请您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了，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另外提示招工的朋友，一定要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工资待遇等相关情况介绍清楚，一定要留下本机号码。好了，直播热线2218188 2218188已经为大家开通。
0: 乌云放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嗯，因搬家闲置那个有个电视，索尼37寸的液晶电视。
0: 嗯，
1: 几乎全新，用的很少。嗯，450块钱，有要的打电话吧。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嗯，173-6317-9594。
0: 嗯，好，再见。
1: 嗯。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台索尼液晶电视37寸，电话是173-6317-9594，173-6317-9594。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麻烦你给我发布一份这个样衣工求职。
0: 您要求职工作是吧？
2: 对，样衣工，样衣工，
0: 样衣工是吗？
2: 对，做衣服做样衣的。
0: 啊、哦，求职工作。
2: 对对对。
0: 嗯嗯，也是找这样的工作地方是吧？
2: 对对对。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电话联系。
0: 嗯，这个工作的地点还有工资方面有没有要求？
2: 工资面议。
0: 嗯。
2: 工作是人秋。
0: 不出人秋就可以是吧？
2: 对，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2-307-10272。
0: 这位朋友，我们这显示的是132-307-63901，这是您的号吗？
2: 啊，对对对。
0: 啊，我们要求留本机号好吗？
2: 哎、啊，可以可以。哎，
0: 好嘞，再见。
2: 嗯。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样衣工啊，要求职一份工作啊。电话是132-307-63901，132-307-63901。

一位朋友呢要出售一台索尼液晶电视37寸，电话是173-6317-9594，173-6317-9594。到你门口，一位样衣工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啊，电话是

是13230763901 13230763901。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

我问秋风何时愁，秋风笑我何事忧。本是红尘一过客，何苦悯春又悲秋。且随落叶寻青去，莫让凡思锁眉头。待到霜寒梅绽日，再邀明月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你好。哎，请讲。我出租京厦五楼的楼主，请。请。这多大平的？58平。嗯，两个向阳的卧室。好的，这个租金方面说吗？租金一个月500吧。嗯，好嘞，您的电话。
1: 电话是150-3074-6。哎，
0: 好，再见。不行，然后还有的事。嗯，您说。
1: 求找一个司机的工作。
0: 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
1: 我A2本。
0: 想找一份开黄牌车的工作。
1: 按挂也行，按挂跟着6.8、9.6的都行。
0: 嗯，这个工资方面有要求吗？
2: 您的电话。也是这电话。
0: 150-3075-3405。
2: 好，再见。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景下的楼房，五楼58平米，2间卧室啊，月租金是500。另外呢，想要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有A2的驾照，想找一份开黄牌车、半挂车的工作，要求工资8000左右。电话是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景峰酒店。
0: 嗯。
1: 招磨石工，两名。
0: 磨石工是吗？
1: 男性，年龄55岁左右，工资每月3800，保持住。
0: 嗯。
1: 电话：189-3171。
0: 一起就要。嗯，招磨石工是吗？
1: 对。
0: 哎，好，再见。
1: 保养律师。
0: 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清风酒店要招聘磨石工，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月薪3800元，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刚才我打过电话，那个电视的是，那个电视说错了，是四十寸的索尼四十寸液晶电视。
0: 四十寸是吧？好的。
1: 搬家闲置那个，有需要的450块钱，就是市区东风社区自取。行。
0: 好，再见。
1: 那个电话是173-6317-9594。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出售一台液晶。

电视机索尼牌的40寸， 售价450元， 自取东风社区，电话是 173-6317-9594， 173-6317-9594。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想问一下，现在播放这首女生版的歌叫什么名字？
0: 你不该权衡利弊。
1: 你不该权衡利弊，
0: 是
1: 吧？是
0: 的，嗯。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0: 那位朋友呢，要出租井，出租井下的楼房是五楼，58平米，有两个卧室啊。这个月租金450，月租金是500啊。然后呢，还要求职一份工作，有 A2 的驾照，想找一份开黄牌车或者是半挂车的工作，工资呢是要求8000块钱左右。联系电话呢是150-3075-3405，150-3075-3405。清风酒店招聘模石工，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月薪3800元，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出售40寸索尼电视，售价450元。东风自取，电话是173-6317-9594，173-6317-9594。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好，下面呢是供求热线的广告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待会儿见。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4: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671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供求热线下半时段，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再次提示您，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也不多少。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找一个杀鱼工，找一个打杂的，要女士跟我老婆一块干。
1: 嗯，
2: 还差俩工人。
1: 杀鱼工还有打杂工是吧？
2: 嗯。
1: 这个是要男工还是女工？
2: 要女工。
1: 都要女工是吧？
2: 嗯。
1: 哎，工资待遇说一下。
2: 那个2500。
1: 嗯。
2: 活不累。
1: 好嘞，地址。
2: 地址在北环五里铺。
1: 嗯，您的联系电话。
2: 157-1689-3039。
1: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2: 辛苦你了。
1: 嗯，不客气。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五里村啊，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杀鱼工还有打杂的工人，要求女性，月薪2500元，电话是157-1689-3039157-1689-303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请讲。嗯，
1: 我是一个生产征集的厂家，想招零工6名，月工资6000到8000元，二包焊工跟数控车工各3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13937585222。嗯，革新庄工业区是吧？对对对。好，再见。好。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革新庄工业区的一家工厂，要招聘零工6名，工资6到8000，招聘二保焊工、数控车工各3名，工资8000到10000，电话是13931758222，13931758222。

0: 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就把心中那个念念不忘的人。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我出售一辆拖拉机。
1: 嗯。介绍一下。
2: 704，在四家弄地具。
1: 2万多块钱吧
2: 。
1: 好的，您的电话。
2: 13932789705。
1: 嗯，好，再见。
2: 好的。
1: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拖拉机，带四件农机具，售价20000多元，电话是13932789705，13932789705。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
0: 嗯，好嘞。
1: 电话是155-3280-8828。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的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提成制。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个手机怎么听这个箱子呀？
0: 您可以在这个手机上找到蜻蜓啊，下载一个蜻蜓就可以了。
1: 蜻蜓啊？
0: 对。
1: 哦。
0: 嗯。然后你再搜咱们这个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就可以了。
1: 啊，不是搜163啊。
0: 可以啊，这个对，它是不一样的。
1: 搜这个任丘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嘞。
0: 嗯，好，再见。来自北环的一个朋友要招聘鲨鱼工和打杂工，要求女性，月薪2500元，电话是157-1689-3039，157-1689-3039。核心庄工业区的一家工厂要招聘零工6名，工资6-8000，招聘二保焊工、数控车工3名，工资8000-10000，电话是139-317-5832，139-317-5832。一位朋友出售一辆拖拉机，带4件农机具，售价20000多元，电话是139-3278-7905，139-3278-7905。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0: 嗯，请讲。
2: 我是九分六点。
0: 嗯。
2: 招报记2名，要求男性，年龄是55岁左右，保持住，主要就是磨石。
0: 嗯。
2: 磨石工。
0: 嗯。
2: 磨石工是每月工资2000-3800。
0: 嗯。
2: 保持住。
0: 好的。
2: 有3天公休。
0: 您是招的2个工种，一个保洁，一个磨石吗？
2: 他都是保洁。
0: 啊，都是保洁是吧？好嘞。
2: 嗯，都是保洁。
0: 电话说一下。
2: 主要是磨石工。
0: 嗯。
2: 主要是干磨石。
0: 嗯。
2: 嗯。
0: 您的电话。
2: 工资3800。
0: 嗯，您的电话。
2: 有3天公休。
0: 嗯。
2: 啊，保持住。电话189-3171-7790。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包吃住，工资3800元。联系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新华东路一家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计件啊。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 221-8188 221-8188。

0: 只为出人头地，低头弯腰。
1: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7: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熊阔海虽然心中不甘，但现在也没办法呀，只得一摆手，先解散，各自回营待命，先不要脱披挂呢。是，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各自回营吧。熊阔海这边带着这个刘公公走入自己帅帐之内呀，幸亏这边呢还没拆呢，走进去分宾主落座。这刘公公啊，就把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给熊阔海的御书拿了出来。那我得证明证明，我不是假的呀，有大王亲笔御书在此，是王上勒令大帅你暂且罢兵别战，等待结果，让大帅你就安心的等候吧。熊阔海一看，果然呢是高谭胜的亲笔，还盖着大宝呢。熊阔海越看越不明白呀，刘公公，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呀？王上怎么就确定这个姻缘能够说成啊？另外谁前去说姻缘呢？哎呦，大帅，您有所不知啊，您刚刚离开相州，咱们相州啊，就来了两个神仙菩萨啊，来俩神仙菩萨。这熊阔海一听这俩词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怎么熊阔海不相信这个？但是咱说了，高谭胜那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虔诚的都走邪了，走歪了，都变成迷信了，快，对这佛家僧侣人家是非常的尊敬啊，敬奉三宝，大批的国库躺银都拨给治下的一些寺庙作为他的功德，对此熊阔海屡见不听啊。高谭胜说，这是我的信仰，你别劝我这个啊，你别拿什么儒家那一套告诉我这些，白搭，我就信佛，我不信儒家那一套，对不对？这是寡人的个人自由，望大帅不要干涉。那人家说的也对呀，人宗教信仰自由啊，但问题是熊阔海心说话，你信邪了，你信的那不是正儿八经的佛教啊，那都是一些江湖骗子呀，那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来骗你的。但是什么叫迷信呢？人一迷就糊涂了啊，说的越现实他越相信啊。你花钱吧，花钱盖座庙，那佛菩萨那边有一个功德簿啊，就得给你记上一笔，这一笔你就能多活20年。净说这些话，迷信之人就相信呢，要么大把的银钱能给这些江湖骗子们全给那假和尚了。那么前两日熊阔海统兵带队一出来，高谭胜啊就坐不住了，怎么看着儿子这毒一直解不了，太医们束手无策，这可怎么办呢？赶紧给我贴出布告，看看咱相州还有没有能解毒之人，若有赏黄金1000两。下血本了。结果布告一贴出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报说布告被人给接下来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

0: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8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0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2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秋天到了，早晚比较凉爽，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锻炼一下身体，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这样的歌曲陪伴你此时此刻，也愿好心情和你一路同行。这个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位署名叫李娟的听友给我通过短信发过来了一段文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在这里感谢广大听友的关注、收听和互动。那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想把自己想说的话呢和大家共同分享，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李娟所写来的这样一段浅读时光。光阴之味，岁月安然，平凡的烟火人间藏着最温柔的岁岁年年。春有繁花漫野，夏有清风入夜，秋有叶落静美，冬有落雪清欢，四季更迭，山河温柔，所有平淡的日常都是生活最好的馈赠。人生最美的风景从来不在远方，而在心上。不必追逐浮华，不必焦虑过往，守一方烟火，度一世清欢。晨起观晨光熹微，暮时赏落日余晖，闲时煮茶听雨，静时读书修心，在细碎的时光里慢慢地治愈自己。生活本是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本是一半清醒一半释然，历经世事浮沉，终会明白平安顺遂便是万幸，温柔安稳即是圆满。愿各位往后余生不负时光，不将就生活，心怀温暖，眼底晴朗，以清静的心看世界，以欢喜的心度日常，岁岁安然，日日明媚。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听到的，这是李娟所写来的浅读时光。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听完了之后内心深处有什么样的感触，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的同时呢，也把你的所思所感通过微信告诉小南，我会借助电波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开头总是极具温柔，
2: 我们就喜欢在对答案的时候责怪当初的自己，总忍不住想要是当初选了另一个答案就能多拿几分，结果就全然

年少时盼着快点长大，长大后却总想让时间慢些走，好多事还没做完，好多人还没好好陪伴，一晃就走过了好多年。接下来这首歌唱给所有追着时光赶路的人。

0: 少年，直到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

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塘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目103.4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8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0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2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秋天到了，早晚比较凉爽，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锻炼一下身体，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月如笔写春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走在了春天里，温度也有所下滑，我们感受到了早晨和傍晚的清爽。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在这秋日之时有什么样的收获？回顾走过的春天和夏天，也希望您能够在这秋日当中心里边有收获，也愿所有奋斗和努力的人们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在秋天的时候收获满满。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小鹏推荐给我们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致秋天，致自己。这里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大家一同度过，欢迎您锁定频道继续收听。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小鹏推荐的致秋天，致自己。

一叶落，天下秋，又是一季秋风起，又是一程漂泊路。风从北来，越过千山万壑，轻轻叩响我的窗，像一位故人欲言又止，却已经失了眼底。可念的又何止是一个人，念的是那年秋天桂花开时你我并肩走过的那条小径，念的是黄昏里那碗冒着热气的桂花藕粉，念的是风起之时你替我拢好的鬓边碎发。秋天，你究竟是哪一个人的秋天，又究竟藏了谁的年年岁岁。日子一天天的凉了下去，叶子一片一片的黄起来，人心一寸一寸的软下来，漂泊久了，连孤独都生出几分亲切。异乡的街道，我早已经走得那样的熟悉，哪家铺子的豆浆最浓，哪条巷子拐出能看到日落，我都了然于胸。可纵使我踏遍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它与我来说没有童年，没有故人，没有一扇亮着灯等我的窗。

边疆的风沙比故乡的粗粝吹在脸上像细密的针脚，缝着每天工作的12个小时。桌上堆积的文件像永远翻不到尽头的群山，而窗外的天总比故乡亮得迟，黑得晚。我也曾想过离开，可离开之后又能去哪里？故乡的屋檐下已没有属于我的那盏灯，父亲的背影比记忆中的更弯，母亲的鬓角早已花白，成年人的退路是一条渐渐走失的窄巷，越走越慌，越走越没有回头的理由。可是每到秋天，风从北来，穿过戈壁，穿过白杨，穿过我单薄的衣衫，我仍会恍惚，仿佛只要一回头，就能看见那年桂花树下你笑着等我。回不去的何止是故乡呢？回不去的是那个以前为别离只是暂留的年少的时光。你以为你走得很潇洒吗？你以为那回眸时扬起的风沙能够掩住眼底的潮湿吗？你以为把往事折成信笺，是，你以为把往事折成信塞进行李箱底，它就真的不会在异乡的深夜里如潮水般涌来吗？古人说悲秋，悲的哪里是秋呢？悲的是自己。草木凋零尚有来年，而人这一生有多少次离别，竟是今生的最后一面。那一年站台上挥手的人，你以为只是暂别，可后来你们之间终究横亘了整个余生。我们这一生究竟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找到归途？究竟要看多少次日落才能学会不必回头？究竟要藏多少回眼泪才能在某个落雨的午后轻轻对自己说一声算了？这世间总有人正年轻着，也总有人正在老去，总有人正相逢，也有人正在离别。可无论我们身处生命的哪个季节，无论我们正经历着怎样的悲欢，头顶的月亮依然是千年前的那一轮，风吹过衣袂的时候依然是吹过李白，吹过杜甫，吹过苏东坡的那一阵。月光依旧，风也依旧，千年的诗人望过的秋今日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拍了拍衣襟，像拍落一身的旧雪，转身走进灯火深处。风从北来，终又归北，我拢了拢衣襟，将这一季秋色和满腹的心事都酿作一杯薄酒，一杯敬故人，一杯敬远方，最后一杯敬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年少。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是致秋天致自己，这是热心听友给我们推荐过来的一篇文章。此时此刻呢，我也看到了其他的听友通过微信给小南的留言。一位署名叫洪荒的听友

听友说，秋天是悲，秋天是丰收，秋天也是诗和远方，秋高气爽，秋风萧瑟，有欢也有愁，个人眼中各有滋味，经历不一样，感受不同，但终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行且珍惜。写得真好，谢谢你洪荒这位热心听友。一位叫风清扬的听友留言说，自古逢秋悲寂寥，这冷漠的清秋节让很多人心生惆怅。那我想风清扬这位听友一定也是一位多愁善感的朋友，在这秋日渐浓的时候，在这落叶开始飞舞之时，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寂寥或是惆怅，因为在秋天我们送走的不仅仅是落叶，还有那些转身别离后余生不再相见的人。一位叫做陈雪冰心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了你的留言，他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秋风再起漂泊依旧，北风翻过山岭悄悄来到窗前，好似久别重逢的故人，千言万语堵在心头未曾开口，眼底先泛起了湿润，世间多少相逢别离都藏在这一阵阵的秋风之中。

0: 一位署名叫江湖艺人的听友留下微信说，真是一支，他说真是一支笔写下春秋，写得很好。春风吹绿了田野，秋风剪脱了山林，秋天是最让人感慨万千怀念的日子。生活不是镜中花水中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现实和拥有。年复一年，年复一年的秋天都能够让人回忆起那一次次执手相看泪眼别离的情愫。那我相信江湖艺人，你一定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相信你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的时候，内心深处可能想起了曾经的过往。一位署名叫阿亮的听友说，一夜深秋写过人生的故事。那年前的往事带着故乡匆匆而过，日子有多少沉痛的心情是无法表达的秘密。家的感觉有些不敢回头，只有漂泊在外的人能够体会内心的感受。一个人漂泊在外，为了那个梦想，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辉煌的人生。深夜的酒彻底的麻醉了自己，写什么给自己呢？写人生的故事，还是表达一下心情？那都有很多万般不舍的思念。虽然此时此刻的心绪有些乱，但是这秋日总会让我慢慢沉淀，让我慢慢的去思考。
1: 遗憾太满就被太监。
0: 是啊，秋天总是让人多愁善感，不是因为它的悲凉，而是因为时间走得太快。我们总是在忙碌中忽略了四季的更替，直到风变了味道，我们才会猛然惊觉，这一年又要快过去了。秋风起，落叶舞，如诗如画。虽然画面很美丽，但是我们已经也开始走入冬天了。所以说，当我们辞去了春天，辞去了夏日，我们此刻站在了秋日之时，我们一定感怀的是时光的飞逝。秋风

一位叫竹林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了你写来的微信，他说故乡的秋是村头那棵槐树的落叶，是村路上缀满了玉米节，是家门口石榴树上咧嘴笑，是院子里晾晒的花生叶，是我们家里收益最大的季节。秋已至，人已去，再也感受不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我把这份思念寄向远方，捎去那充满希望的过往。是啊，当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故乡的秋是什么？就如竹林所写到的，故乡的秋是村头那棵槐树的落叶，是村路上堆满的玉米节，是家门口石榴树上的咧嘴笑，是院子里晾晒的花生叶。经常变了。

一位署名叫大兵的听友你好，小南看到你写来的这样的一段真的是感慨良多。首先你是一个文思泉涌之人，第二你一定是一个饱览群书之人，第三一个你一定是一个对生活有感触有捕捉能力的人，同时我也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情绪饱满的人，同时你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听友。那这位叫大兵的听友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我觉得写得真的非常好，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他说，书童乍惊落叶，送新凉到户，西风卷万里尘沙，巧从天山吹渡，雁声紧，云横绝墨，征衣渐染霜华素，扣寒窗如雨，前尘欲说还住，暗一年时，桂香满径，共芳尘缓露，向巷陌小盏请来，藕粉容香凝露，正风回，青拢鬓发，指尖软，一痕温煦，任回头，烟水迢迢，旧踪何处，青春志向荒逸，应随寒月去，算几载尘里盈盈，为谋生，是为谋生计，且一行，对胡杨霜痕尽老，望乡关归期难数，渐觉衣宽未悔初衷，寸心常住，从今快趁风色，马蹄稳去路，便抖擞，意气凌云，梦底生意不负韶华，锦尘如瀑。秋光野解多情，未照归安，满庭清露。

0: 一位署名叫青藏高原的听友，你好，小南看到了你的留言，他说季节在悄然中辗转，我们不知不觉站在了秋色涟漪的浩瀚当中，无限的色彩斑斓跃于眉眼。有人说秋风伤感，有人说秋雨煞人，秋天在繁华和凋零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更让人寻思一份懂得，在成熟和静寂的时光里能够找到让心的安放，归一的归属，平淡的烟火，平常的日子，素喜的光阴，还有美好的人生。有一种相遇不在路上，而是心上，有一份情感不是言辞，而是灵犀。山高水长，凉月落肩，或许是在风中走散的太久，或许是荒芜的生命中一直在寻找，想要一个完美的故事。抛洒漫天的红豆，让每一滴露珠催生出相思的萌芽，在岁月的渡口等一个来或不来的人。秋天到了，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感触。
1: 只有秋风陪着我走过了又一年。
0: 一位叫做田园牧歌的听友说，草木尚有来年，离别再无归期，多少当初以为的暂别，最后变成余生不复相见。他乡容不下灵魂，故乡安置不了肉身，写尽漂泊人的万般心绪。秋风年年如约而至，只是当年的人和年少的时光再也不能回来了。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热心听友推荐过来的文章《致秋天，致自己》。没想到广大听友听完之后会有这么多的感触，也谢谢广大听友的聆听和互动，也希望这篇文

章，能够让我们在秋日之时有所思考，让我们沉静心情，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把每一步走得更平，走得更稳。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您共同度过，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刘同学特别点播的周深的《消散人潮》，他把这首歌曲送给广大听友，祝大家越来越好。
1: 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唱。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天气越来越凉爽，也希望大家早晚出去走动走动，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有想听到的内容或者是想说的话，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通过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02-7-939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共同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广大听友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祝您心情愉悦，朋友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您不忙的时候，别忘了关注和收听 FM 103.4，朋友们，再会。

0: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2: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2: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

0: 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

0: 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2: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5: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

0: 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估值我们因为所有变额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7: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8: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9: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

0: 瑞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4: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8: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8: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

0: 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8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9月1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0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2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秋天到了，早晚比较凉爽，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锻炼一下身体，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这样的歌曲陪伴你此时此刻，也愿好心情和你一路同行。这个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位署名叫李娟的听友给我通过短信发过来了一段文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在这里感谢广大听友的关注、收听和互动。那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想把自己想说的话呢和大家共同分享，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李娟所写来的这样一段《浅读时光》。光阴之味，岁月安然，平凡的烟火人间藏着最温柔的岁岁年年。春有繁花漫野，夏有清风入夜，秋有叶落静美，冬有落雪清欢。四季更迭，山河温柔，所有平淡的日常都是生活最好的馈赠。人生最美的风景从来不在远方，而在心上。不必追逐浮华，不必焦虑过往，守一方烟火，度一世清欢。晨起观晨光熹微，暮时赏落日余晖，闲时煮茶听雨，静时读书修心，在细碎的时光里慢慢地治愈自己。生活本是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本是一半清醒一半释然，历经世事浮沉，终会明白平安顺遂便是万幸，温柔安稳即是圆满。愿各位往后余生不负时光，不将就生活，心怀温暖，眼底晴朗，以清静的心看世界，以欢喜的心度日常，岁岁安然，日日明媚。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听到的，这是李娟所写来的《浅读时光》。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听完了之后，内心深处有什么样的感触？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的同时呢，也把你的所思所感通过微信告诉小南，我会借助电波和大家共同分享。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月如笔写春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走在了春天里，温度也有所下滑，我们感受到了早晨和傍晚的清爽。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在这秋日之时有什么样的收获？回顾走过的春天和夏天，也希望您能够在这秋日当中心里边有收获，也愿所有奋斗和努力的人们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在秋天的时候收获满满。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小鹏推荐给我们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致秋天致自己。这里是 FM 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大家一同度过，欢迎您锁定频道继续收听。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小鹏推荐的致秋天致自己。

一叶落，天下秋，又是一季秋风起，又是一程漂泊路。风从北来，越过千山万壑，轻轻叩响我的窗，像一位故人，欲言又止，却已经湿了眼底。可念的又何止是一个人，念的是那年秋天桂花开时你我并肩走过的那条小径，念的是黄昏里那碗冒着热气的桂花藕粉，念的是风起之时你替我拢好的鬓边碎发。秋天，你究竟是哪一个人的秋天，又究竟藏了谁的年年岁岁。日子一天天的凉了下去，叶子一片一片的黄起来，人心一寸一寸的软下来，漂泊久了，连孤独都生出几分亲切。异乡的街道，我早已经走得那样的熟悉，哪家铺子的豆浆最浓，哪条巷子拐出能看到日落，我都了然于胸。可纵使我踏遍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它与我来说没有童年，没有故人，没有一扇亮着灯等我的窗。边疆的风沙比故乡的粗粝，吹在脸上像细密的针脚，缝着每天工作的12个小时。桌上堆积的文件像永远翻不到尽头的群山，而窗外的天总比故乡亮得迟，黑得晚。我也曾想过离开，可离开之后又能去哪里？故乡的屋檐下已没有属于我的那盏灯，父亲的背影比记忆中的更弯，母亲的鬓角早已花白。成年人的退路是一条渐渐走失的窄巷，越走越慌，越走越没有回头的理由。可是每到秋天，风从北来，穿过戈壁，穿过白杨，穿过我单薄的衣衫，我仍会恍惚，仿佛只要一回头就能看见那年桂花树下你笑着等我。回不去的何止是故乡呢，回不去的是那个以前为别离只是暂留的年少的时光。你以为你走得很潇洒吗？

你以为那回眸时扬起的风沙能够掩住眼底的潮湿吗？你以为把往事折成信塞进行李箱底，它就真的不会在异乡的深夜里如潮水般涌来吗？古人说悲秋，悲的哪里是秋呢？悲的是自己。草木凋零尚有来年，而人这一生有多少次离别，竟是今生的最后一面。那一年站台上挥手的人，你以为只是暂别，可后来你们之间终究横亘了整个余生。我们这一生究竟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找到归途？究竟要看多少次日落才能学会不必回头？究竟要藏多少回眼泪才能在某个落雨的午后轻轻对自己说一声算了？这世间总有人正年轻着，也总有人正在老去，总有人正相逢，也有人正在离别。可无论我们身处生命的哪个季节，无论我们正经历着怎样的悲欢，头顶的月亮依然是千年前的那一轮，风吹过衣袂的时候依然是吹过李白、吹过杜甫、吹过苏东坡的那一阵。月光依旧，风也依旧，千年的诗人望过的秋今日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拍了拍衣襟，像拍落一身的旧雪，转身走进灯火深处。风从北来，终又归北，我拢了拢衣襟，将这一季秋色和满腹的心事都酿作一杯薄酒，一杯敬故人，一杯敬远方，最后一杯敬那个再也回不去的

众朋友，我们听到的是致秋天致自己，这是热心听友给我们推荐过来的一篇文章。此时此刻呢，我也看到了其他的听友通过微信给小南的留言。一位署名叫洪荒的听友说，秋天是悲，秋天是丰收，秋天也是诗和远方，秋高气爽，秋风萧瑟，有欢也有愁，个人眼中各有滋味，经历不一样，感受不同，但终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行且珍惜。写得真好，谢谢你洪荒这位热心听友。一位叫风清扬的听友留言说，自古逢秋悲寂寥，这冷漠的清秋节让很多人心生惆怅。那我想风清扬这位听友一定也是一位多愁善感的朋友，在这秋日渐浓的时候，在这落叶开始飞舞之时，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寂寥或是惆怅，因为在秋天我们送走的不仅仅是落叶，还有那些转身别离后余生不再相见的人。一位叫做陈雪冰心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了你的留言，他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秋风再起，漂泊依旧，北风翻过山岭，悄悄来到窗前，好似久别重逢的故人，千言万语堵在心头未曾开口，眼底先泛起了湿润，世间多少相逢别离都藏在这一阵阵的秋风之中。

位署名叫江湖艺人的听友留下微信说，真是一支，他说真是一支笔写下春秋，写得很好。春风吹绿了田野，秋风剪脱了山林，秋天是最让人感慨万千怀念的日子。生活不是镜中花水中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现实和拥有。年复一年，年复一年的秋天都能够让人回忆起那一次次执手相看泪眼别离的情愫。那我相信江湖艺人，你一定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相信你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的时候，内心深处可能想起了曾经的过往。一位署名叫阿亮的听友说，一夜深秋写过人生的故事。那年前的往事带着故乡匆匆而过，日子有多少沉痛的心情是无法表达的秘密，家的感觉有些不敢回头，只有漂泊在外的人能够体会内心的感受。一个人漂泊在外，为了那个梦想，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辉煌的人生。深夜的酒彻底的麻醉了自己，写什么给自己呢？写人生的故事还是表达一下心情？那都有很多万般不舍的思念，虽然此时此刻的心绪有些乱，但是这秋日总会让我慢慢沉淀，让我慢慢的去思考。是啊，秋天总是让人多愁善感，不是因为它的悲凉，而是因为时间走得太快。我们总是在忙碌中忽略了四季的更替，直到风变了味道，我们才会猛然惊觉，这一年又要快过去了。秋风起，落叶舞，如诗如画。虽然画面很美丽，但是我们已经也开始走入冬天了。所以说，当我们辞去了春天，辞去了夏日，我们此刻站在了秋日之时，我们一定感怀的是时光的飞逝。

0: 一位叫竹林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了你写来的微信，他说故乡的秋是村头那棵槐树的落叶，是村路上缀满的玉米节，是家门口石榴树上咧嘴笑，是院子里晾晒的花生叶，是我们家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盛怡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3: 张家口创新绿电直联模式，助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2: 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3: 我台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2: 我国四大海。

0: 伏季休渔结束，今天全面开渔。
1: 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次制定。
0: 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用电量超600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多。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

0: 五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申一勤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0: 张家口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创新绿电直连模式，通过专用直连线路点对点精准直达用户，为大数据、钢铁等产业注入绿色动力，实现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互进。
1: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专用输电线路。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有约4.5亿千瓦时的风电与光伏绿电被直接输送至张轩科技厂区，每度电成本可以下降约0.1元。张轩科技设备能源部党委副书记许昭：
2: 项目完工后，绿电将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这将极大提升绿电、绿氢、绿钢全产业链的协同效能，显著降低用电成本。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市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4600万千瓦，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如今依托绿电直连模式，张家口正积极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宇：
3: 为企业量身定制接入系统方案，确保绿电发得出、送得上、用得好。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模式，通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手段，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最大价值。
1: 大数据产业是张家口绿色电能大规模应用的又一创新场景。作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的核心城市，今年前七个月，张家口全市算力中心用电量已达7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47%。去年年底，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四个算力中心项目已率先获批成为绿电直连示范项目。实施绿电直连后，大数据企业的电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张北云联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丽萍：
4: 一家数据中心像我们吧，一年大概有几亿度的电的一个消耗，那么平均下来的话，每年也能为我们企业节约上千万的经营成本，对我们企业本身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1: 为加速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张家口积极引导新增算力中心与新能源场站向风光资源最为富集的坝上区域集中布局，确保新建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超过80%。同时有序扩大绿电直连示范范围，不断完善配套电网设施，进一步提升绿电输送能力和就地消纳水平。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周鑫：
5: 我们专门成立了算力电力协同发展工作专班，全面掌握全市49个在运算力中心的符合运行特性，并紧密跟踪25个在建项目的投产时序与算力规模，从电网规划建设、通道预留及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为算力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提速保障，以电力护航算力，以算力激活绿电，推动算电协同双向赋能。
1: 昨天，以中心携手赋能新城新区共绘绿色智慧发展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6: 来自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及企业近3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低碳建设、中新合作经验、建筑业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

0: 商绿色智慧发展大计。
1: 因为雄安新区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雄安新区有许多的新的建筑，打算就是在不久的未来哦，跟我的团队来雄安新区来考察，来了解一下那个市场的情况啊。如果未来合适的话，可能也会在雄安新区来设一个点，去服务雄安新区的这个居民跟客户。
0: 在主旨演讲环节，院士专家围绕绿色低碳建设经验、中新合作项目经验、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等主题，系统阐述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路径与创新方向，为与会嘉宾带来国际视野下的绿色转型思考。
2: 像雄安呢，有大量的屋顶资源，还有地下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做这个零碳转型的需要依靠的特别重要的资源。哎，所以呢，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推动一下这些新城新区的绿色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在活动成果展示与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七项重要合作成果，其中共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新加坡、东南亚双向经济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与新加坡的联动，拓展面向东南亚的交流合作空间。
3: 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在跨境电商、保税物流、国际供应链、央企供需对接和人才交流方面形成更多可落地项目。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5: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目前车站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站点通用后呢，您从这儿到雄安新区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呢就能到北京。
6: 清河西站站房总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2座450米长的站台，同步规划建设商务会展区、特色产业区等12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站前道路及综合交通枢纽，方便旅客乘车出行。邢台市清河县城管局高铁片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许建磊。
7: 广场的这个南侧是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城区的这一个公交车，还有这一个长短途客车，从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到这个站房，直线距离是不超过这个200米，整个这个换乘时间会非常短。
6: 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设有2个旅客上下车站台，共铺设6条铁轨。目前客运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景观广场等配套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车站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陈瑞，
8: 包含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管网工程已整体完工，目前处于联调联试阶段，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6: 眼下雄商高铁衡水高铁南站片区725.96米长的高架落客平台已主体完工，地下停车场已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机电和弱电管线、内部路网、公交场站等配套工程的施工。正式通车之后，从衡水高铁南站出发，30分钟可抵达雄安新区，50分钟通达北京。衡水将全面融入雄安半小时经济圈、首都一小时通勤圈。衡水市城投集团总经理古学涛：
9: 衡水高铁南站片区项目作为完善衡水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同步加快推进了产业的导入和功能培育。随着工程的推进，一座集交通枢纽、现代物流、生态社区于一体的南部新城将加速崛起。
6: 据了解，目前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启动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沿线车站配套设施加紧建设，进入开通前的倒计时。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定于9月21号至30号举办，采取一加 N 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四个分会场。
4: 热血逐梦军旅，青春奔赴山河。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广大适龄青年怀揣报国初心，奔赴军营建功立业。
0: 在石家庄，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在歌声与祝福中告别家乡，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12: 军营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13: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名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在保定安国，当地人武部为新兵精心筹备了暖心拥军饺子宴，让出征的新兵带着家乡温度奔赴军旅。在邯郸，新兵战士身着戎装，观看非遗展演，聆听红色宣讲，在厚重的燕赵文化熏陶中，进一步坚定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信念。
14: 邯郸岛承载着燕赵三千年文化，也见证了无数热血儿女奔赴前线救国的壮举，时刻提醒着我肩上沉沉的责任。
15: 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训练，遵守纪律，磨练自己，绝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6: 日前，我省举行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200多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活动中，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三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16: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4: 石家庄市近日发布2026年首批市属国企开放场景，聚焦水务、商业、物业、文旅多个领域，以真实应用场景为载体，明确场景搭建企业合作方式等，以开放合作为路径，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持续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验证空间。
6: 今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市区旅客班车优化调整线路及站点，新开通桥西旅客班车线路。开通后，至市区的班车线路增至五条。继此前完成体育馆班线票价调整后，本次票价政策将覆盖全部市区班车。市区班车票价统一调整为每人20元，不分车型，不分线路。
4: 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将进入冬春航季，春秋航空将同步调整并优化石家庄航线网络。其中，石家庄至济州国际航线将于换季首日正式开通，石家庄至上海、杭州、厦门、广州、成都、昆明、银川、海拉尔等多地航线将继续运营。新航季相关航班计划从今年10月25号起执行至2027年3月27号，为河北及周边地区旅客冬春季商务旅游等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6: 近日，石家庄市气温逐步下降，秋意渐浓。石家庄市公交集团今天0点起停开冷风，市区及三区一线常规线路执行非空调期票价。原市、赵县、新乐、西柏坡等县域公交以及巡游公交、机场专线、旅游专线等定制公交线路维持原票价不变。
4: 第27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今天起至10月7号在唐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展览面积达20000平方米，参展陶瓷来自世界各地产瓷区，涵盖艺术瓷、日用瓷等品类，让观众大饱眼福，领略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6: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和

0: 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京剧演员郭霄：
1: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戏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0: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十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京剧名家王平：
2: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所以我对这儿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0: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铜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立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裴艳玲：
3: 我是沾了这座舞台的光了，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他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里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0: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昆剧演员贺新月：
4: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其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友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喜爱上戏曲。
0: 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
5: 这次雁荡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十九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0: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日晚在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播出。
6: 今天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展览以定窑当代复兴历程为核心主线，通过标本遗存、仿古器物、传承影像资料等，充分展现燕赵匠人深耕非遗、更续文脉的匠心传承精神。
0: 近日，高碑店市首恒智慧物流冷链物流园二期项目正式开通运营。该物流园一期项目于2021年建成投运，储藏能力达30万吨。二期项目新建4座标准自动化冷库，新增20万吨低温库容，与一期项目高效联动。京津冀超级大冰箱扩容至50万吨级，为京津冀民生保供和农产品流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6: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那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7: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8: 我们通过夹纸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用胶肺和豆脖，让咱们的桃子个道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得越来越大，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7: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仙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 和神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

0: 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10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1: 不但梨丰收了，又养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0: 歙县旱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2: 那就有500多个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在开始采摘，一般年这1个多月，今年都开能摘500多斤。
0: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歙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3: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歙县本地，主打就是歙县花椒这块招牌。咱歙县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中午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等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交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日前，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D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0: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4: 中国一条新的运河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按内核

0: 和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条投资700多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主要目标包括香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会每月烧钱30亿美元。报告指出，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1/2至2/3。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3名嫌疑人涉一般力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上午抵达日本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今天中午，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菲律宾队，收获开门红。北京时间9月18号，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教师宋秋燕用爱守护童真，以德润泽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为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活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把国防教育与平安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通过举办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系列主题活动，让国防教育走进乡村、走进群众，凝聚起党群同心、守护乡村平安的强大力量。在林家庄村村民活动室，一堂国防知识微课堂正在进行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干部化身宣讲员，为村民带来国防教育专题党课，内容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基层保密知识、日常安全防范和拥军优属政策。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现场群众明白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进一步夯实了全村群众的国家安全思想根基。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村民孔东开：
2: 这次村里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内容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0: 通俗易懂，干货满满。通过志愿者的现场讲解和资料学习，我了解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国防知识、保密常识和安全防范技巧，也读懂了拥军优属政策，真切感受到村里对国防教育和乡村平安建设的重视。今后我会积极配合村里工作，主动参与国防宣传，平安共建，全力守护我们美好家园。
1: 为扩大宣传覆盖面，林家庄村党支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组织党员群众集中观看国防强军、国家安全主题影片，回望革命历史，展现国防建设发展成果，让大家深刻理解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内涵，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拥军爱国的浓厚氛围。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员代表王宁：
2: 此次党建引领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让我对全民国防教育、基层平安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作为基层党员，我们既是国防教育的学习者、传播者，更是乡村平安的守护者、践行者。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使命，主动担当国防宣传、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工作，带头支持国防、爱国防、护国防，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护村有责的担当，带动身边群众共同参与国防建设，共建平安乡村。
1: 近年来，让理论宣讲走出课堂，科普宣传走进农家，已成为林家庄村党支部的日常工作。村党支部多次开展党建引领、强军有我、党员建诺活动，党员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来到村民家中，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解答大家关心的安全政策方面疑问，零距离的宣传方式打通国防教育落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村党员代表主动认领国防宣传、平安巡查、民情走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带头投身国防宣传和乡村平安守护，打造出党建加国防教育加平安乡村的村级治理特色品牌。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伟生：
0: 以党建为引领，以教育为载体，以平安为目标，是我们林家庄村深耕村民国防教育、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的核心抓手。九月国防教育宣传月期间，我们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资源，通过党课宣讲、入户科普、红色观影、党员建诺的立体化活动模式，切实提升了全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安全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把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融入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全过程，持续以党建红引领国防蓝，守护乡村安，不断深化拥军爱国乡风建设，夯实平安乡村的治理根基，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教工作者，他扎根幼教一线28年，把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融入每一天的陪伴与教学。他是孩子口中的宋老师，家长心中的放心老师，同事眼中的实干榜样，他就是宋秋燕。从教以来，宋秋燕始终把爱作为教育的底色，他坚信幼儿教育是为终身发展奠基，坚持游戏化教学，将情感教育、行为习惯培养融入日常教学。他精心设计情景化课程，带领孩子在绘本角色互动中学习表达与合作。他创设心情情语表，鼓励孩子用贴纸表达情绪，学会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感。他主张让课程活起来，让每个活动都成为孩子主动探索、快乐成长的契机。宋秋燕备课不仅备教案，更备孩子。她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兴趣需要，反复打磨活动设计，让每一节课都有温度、有时效。同时，宋秋燕积极投身教育科研，她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并担任课题主持人。从教以来，她先后荣获沧州市安全卫生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任丘市骨干教师、任丘市家奖等荣誉称号，并在多次优质课评比中荣获沧州市二等奖、任丘市一等奖。 28年如一日，宋秋燕始终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用爱心浇灌，用专业守护，用责任担当，在平凡的幼教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教育故事。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园长李东：
3: 宋老师是我园的业务骨干，他认真钻研，干于奉献，对孩子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用心呵护所有孩子的童年。对待同事，他团结合作，共同学习，引领发展。对待家长，他积极沟通，共同搭建家园协同平台。总之，宋老师是一位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
1: 教师宋秋燕：
4: 幼儿教育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但正是因为这些琐碎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底色。我会继续以爱为荣，以德为光，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守一颗初心，爱每一个不同的模样，静待每一朵花儿的绽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7: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人秋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人秋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7: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人秋炼厂风干机，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 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

0: 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有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一集第五章，查看公事。东征回到瓦窑堡后，为了党中央的安全，军委送来了瓦窑堡城防工事建设报告，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但是这些工事有没有修建的必要，毛泽东要去查看一下。临走时，他对秘书黄有峰说，通知党校董老欢送西征工作队的会议，我参加。他们一行查看了湘军将领龙仁亥修建的新城和城墙上的隐身墙，陕军杨衮建筑在米梁山的杨公寨，朝阳门南门上的炮楼。来到西城门楼下，毛泽东指着建在龙虎山和米梁山间的西城门楼门楣上书的望窑堡三个大字问，怎么是望窑堡，不是瓦窑堡吗？军委四局局长雷恩军说，先叫望窑堡，后叫瓦窑堡。毛泽东又问，为什么要改呢？雷恩军说，传说天上玉帝的女儿金龙爱上了地上皇帝的儿子玉虎，他违反天条私奔下凡，与玉虎成亲，繁衍生息。金龙有了儿女又想爹娘，玉虎为了让妻子瞭望爹娘，就领上大火修筑西门。

据说月亮圆时，金龙站在西门就能够望见天庭瑶池，所以先叫望瑶堡。后来为了生存，玉虎和大火就开窑烧砖瓦，建筑住房，使市井繁荣，成为堡镇，人们就改称瓦窑堡。毛泽东插话，哈哈，天上的玉皇和人间的帝王成了两亲家，真是天人合一，难怪人们说天下的堡望瑶堡。雷恩君接上说，因为金龙和玉虎在此居住，人们便叫龙虎山。金龙站在西门楼，只能望见天庭瑶池，看不见爹娘。玉虎为了让妻子走娘家，自己也能跟上看天宫，于是又动手修筑天梯。他领众乡亲从四处山上运来土石，沿龙虎山顶堆积，历经数载筑成七级。他坚信只要不放弃，终有一天会筑成上天的通道。不料此举让山神知道，生怕天路修通，凡界众生拥上天庭，扰乱天宫，因而他就施了定山法，山再筑不高了。玉虎筑山七级而止，龙虎山的主峰就叫七棱山。登上七棱山，一览众山小，后人作诗云：七棱山似天梯，急急连云接翠微，前卧巍巍龙虎山，旁绕青青秀岩水。望瑶堡居其间，依山环水景自奇，曾传山头见瑶池，望瑶堡名传千里。贺子珍说，过去我们知道有刘彦昌和三圣母，牛郎和织女，今天又听说金龙和玉虎，这些美丽的神话传递着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人们盼望着能够找到一个同心同德的伴侣，过上幸福的天堂生活。贺清华问，这些传说也能相信吗？贺子珍说，传说是一种向往，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奋斗，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辉煌，五千年的传说，在人类拓荒的岁月，好多东西靠传说。实际上传说就是口书，书来书去可以把幻想变成现实。文字发达后，文人把口书编纂成典籍，便是中华的文明史。口书在某种意义上有史书的价值，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乾隆时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二十五史》，都借了口书的光。口书、史书，这些都是先辈留给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宝贵财富，浩如烟海。毛泽东听着，面带微笑，频频点头，接上说，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各种势力激烈较量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忘记历史的价值。博古才能通今，只有了解历史，我们才能看清事物本质内涵和时代的潮流所向，才能把握现在，展望未来。他们边聊边走，到了龙虎山梁一个乱石碎瓦堆积的平台上，毛泽东停住脚步，明知故问，这是啥子建筑物被毁？雷恩君说，是个祖师庙，白军把这个庙还有文昌殿、娘娘庙、成功寺、黑龙王庙都拆除，把石头、砖瓦、木料运到山上建了碉堡。毛泽东又问，白军拆庙建碉堡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军委阙中一参谋说，先有人后有神，神是人造的偶像，人又跪拜他。我们家乡的人说，神像是个泥疙瘩，和尚念经瞎疙瘩，哄得百姓尽上当，有的人把命搭上。吴家坪的群众说，神父们胡求闹，念经房嗡嗡叫，一座庙就是套在一方百姓脖子上的一把枷锁，拆除一座庙，老百姓脖子上就少了一把枷锁，白军拆庙建碉堡当然是好事。警卫员白海山说，阙参谋说得对，这些庙对人是有害无益，我们村马三的婆姨丁香
结婚三。

0: 年没生孩子，婆婆要丁香生个男娃，就领到庙里吃泥菩萨的生殖器，吃了两年还是没怀上，又改成要个女娃，又吃了两年还是怀不上娃。婆婆说丁香是个不下崽的女人，留不下种，不要了，逼得丁香上吊自尽了。雷恩君说，这种事多的是，革命以来庙打掉不少，谢子成把城隍庙神像搬掉改成了营房，文昌庙改成学堂，农会把好多庙改成了活动房办事处，安定县的庙现存的不多了。贺子珍说，庙是我们中华文明史的伤疤，它是一些人活着消灾免难，死后成神上天的梦幻场地。愚者修庙堂，庙堂受害最大的还是女人，智者修学堂，龙大人在修成安民时还建了瓦窑堡的正义书院，安定的文廷书院，书院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我们的好多干部就是书院培养出来的。雷恩君说，是这么回事，谢子成、严红艳、贺敬年、李赤然、史维然，还有我，就是书院的学生。最初书院有孔子、龙大人的牌位，每年开学要先祭拜他们，辛亥革命后这个规矩废除了。毛泽东说，你们说的也是，庙宇本是一种文化现象，分宗祖、神佛、名人几类，以纪念名人而建的并有一定的建筑艺术的庙宇，是研究当时社会现象的见证物，但是大多数庙宇不具备这样的作用，他们只是封建统治者用来麻醉愚弄人的场所。我们共产党人信仰的是马列主义，不信仰宗教迷信，所以白军打庙也应是好事，但是他们强迫老百姓把石料运上山，好多人就要受罪了，实属作孽的事。在七棱山山顶，毛泽东指着碉堡问，这是白军的哪个部队搞的？雷恩军说，是景越秀部李团长、张营长他们搞的，他们在碉堡的开阔地还挖了近3米宽、3-4米深、2000多米长的沟壕。毛泽东说，这个营长团长真蠢，我们的部队能爬上山来，连这么个沟壕还跨越不过来，我才不信，这么高的山上修这么些工事，群众要遭多少罪呀，你看他们是不是在造孽。说着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圈在空中散去，他瞭望着四周山头，用右手从左向右画了一个圈，向牧羊人清点杨树，1、2、3、4、5，数到5，他又吸了一口烟，接上说，你们知道这些山头的名字吗？北面的那座叫走马梁山，东面的那座叫蛮婆山，南面的那座叫黑山子梁，还有这座七棱山，这些山头峙笔屹立，山上已有碉堡和杨公寨城墙上的炮楼，上下策应，互为犄角，城防工事挺不错嘛，不是说瓦窑堡、三道城、小北平、金汤固嘛，水门、四哥堵山、蹲山的那些工事白军走了，游击队拆了，我们再做它有啥用，这些军事建筑工程没有不劳民伤财的，我们不搞这样的事，打仗要靠人，不能依赖工事，白军建了这么多的工事，我们的红四团打来了，他们不是星夜逃跑了吗？说到这里，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表看了一下，哦，董老等我欢送工作队呢，得赶快下山。贺子珍说，我要去西门平、严红艳家找干娘有事。毛泽东说，那好，你和海山一起去西门平，我们就分路下山吧。第六章，创办宏大。世界上公认的窑洞大学首先创建于瓦窑堡。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1927年起，中国工农红军各军队大都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1933年起，党中央在瑞金创建了中国红军大学。1934年十月长征时，中国红军大学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队，队长萧劲光，政委莫文华，分军事政治两科，后吸收了些地方干部，增设了地方工作科，共130多名学员。不久，中央将苏区的几个红军学校合编为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撤销了干部团，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倪志亮，党支部书记莫文华。九月，在哈达铺成立了绥营学校，校长陈其涵，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莫文华。十一月，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干部营与陕甘泾省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坤，副校长吴代峰，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莫文华。1936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周坤，政委袁国平，政治部主任莫文华，并于二月以西北军委之名发了招生布告，拟定4月1日开学，后因红军东征而未能实施。毛泽东提出办红大。东征回陕北后，根据当时的紧迫形势和即将面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任务，党中央适时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1936年5月8日，党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与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他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和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5月14日至25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次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进行培养训练。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具体研究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一，学习时间为6个月，部分的9个月到1年，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前3个月偏重政治，占2/3，后3个月政治军事各1/2，军事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学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前3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1/3，后3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1/2，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 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实事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材料，军事、中国革命战争基本问题实事问题，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讲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五、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坤，教务部主任何迪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坤组成。教员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张浩、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新、袁国平、董必武担任。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提议。不久，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大学的领导成员及学习时间等事项。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关于当前军情变化和基本任务等问题的通知中指出，以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坤为校务部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6个月毕业，开始着重政治教育。6月1日开学。至此，党中央完成了筹建抗日红军大学的宏伟蓝图。当时，10年内战尚未停止，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路上，党中央就下定决心创办抗日红军学校，抽调大批红军领导干部进校学习。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行事任务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来的一个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11集。欢迎继续收听第12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 看来只是低头

0: 三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

0: 帮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

0: 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 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

0: 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平陆

0: 应该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

0: 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4: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

0: 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

0: 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教师宋秋燕用爱守护童真，以德润泽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为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活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把国防教育与平安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通过举办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系列主题活动，让国防教育走进乡村、走进群众，凝聚起党群同心、守护乡村平安的强大力量。在林家庄村村民活动室，一堂国防知识微课堂正在进行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干部化身宣讲员，为村民带来国防教育专题党课，内容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基层保密知识、日常安全防范和拥军优属政策。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现场群众明白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进一步夯实了全村群众的国家安全思想根基。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村民孔东开：
1: 这次村里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内容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干货满满。通过志愿者的现场讲解和资料学习，我了解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国防知识、保密常识和安全防范技巧，也读懂了拥军优属政策，真切感受到村里对国防教育和乡村平安建设的重视。今后我会积极配合村里工作，主动参与国防宣传，平安共建，全力守护我们美好家园。
0: 为扩大宣传覆盖。

1: 林家庄村党支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战阵地，组织党员群众集中观看国防强军、国家安全主题影片《回望革命历史》，展现国防建设发展成果，让大家深刻理解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内涵。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拥军爱国的浓厚氛围。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员代表王宁：
2: 此次党建安建立国防教育系列活动， 让我对全民国防教育基层平安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作为基层党员，我们既是国防教育的学习者、传播者，更是乡村平安的守护者、践行者。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使命，主动担当国防宣传、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工作，带头支持国防、爱国防、护国防，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护村有责的担当，
0: 带动身边群众共同参与国防建设，共建平安乡村。近年来，让理论宣讲走出课堂、科普宣传走进农家，已成为林家庄村党支部的日常工作。村党支部多次开展党建引领强军有我、党员建诺活动，党员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来到村民家中，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解答大家关心的安全政策方面疑问，零距离的宣传方式打通国防教育落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村党员代表主动认领国防宣传、平安巡查、民情走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带头投身国防宣传和乡村平安守护，打造出党建加国防教育加平安乡村的村级治理特色品牌。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伟生：
3: 以党建为引领，以教育为载体， 以平安为目标，使我们林家庄村深耕村民国防教育、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的核心抓手。9月国防教育宣传月期间，我们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资源，通过党课宣讲、入户科普、
0: 红色官营，党员建诺的立体化活动模式，切实提升了村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安全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把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融入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全过程，持续以党建红引领国防蓝，守护乡村安，不断深化拥军爱国乡风建设，夯实平安乡村的治理根基，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
4: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顾瑞石、屈红宇报道。在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教工作者， 他扎根幼教一线28年，把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融入每一天的陪伴与教学。他是孩子口中的宋老师，家长心中的放心老师，同事眼中的实干榜样。他就是宋秋燕。从教以来，宋秋燕始终把爱作为教育的底色。他坚信幼儿教育是为终身发展奠基，坚持游戏化教学，将情感教育、行为习惯培养融入日常教学。 他精心设计情景化课程，带领孩子在绘本角色互动中学习表达与合作。他创设心情情语表，鼓励孩子用贴纸表达情绪，学会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感。他主张让课程活起来，让每个活动都成为孩子主动探索快乐成长的契机。宋秋燕备课不仅被教案，更被孩子。 他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兴趣需要，反复打磨活动设计，让每一节课都有温度、有时效。同时，宋秋燕积极投身教育科研，她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并担任课题主持人。从教以来，她先后荣获沧州市安全卫生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任丘市骨干教师、任丘市嘉奖等荣誉称号，并在多次优质课评比中荣获沧州市二等奖、任丘市一等奖。
5: 28年如一日，宋秋燕始终以似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用爱心浇灌，用专业守护，用责任担当，在平凡的幼教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教育故事。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园长李东：
6: 宋老师是我园的业务骨干，他认真钻研，干预奉献，对孩子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用心呵护所有孩子的童年。对待同事，他团结合作，共同学习，引领发展；对待家长，他积极沟通，
3: 共同搭建家园协同。

0: 同平台。总之，宋老师是一位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
1: 教师宋秋燕，
2: 幼儿教育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但正是因为这些琐碎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底色，我会继续以爱为荣，以德为光，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守一颗初心，爱每一个不同的模样，静待每一朵花儿的绽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3338。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8: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呢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啊，比如这个徐阶同志。那么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呢， 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